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更换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印发15/5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在福州，两份生命种子同日奔赴远方。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福州牢记嘱托，把促消费作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持续打响汇聚蓉城品牌，让消费主引擎动能强劲，让有福之州的烟火气更旺，幸福感更浓。近日，福州推出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点燃文化消费热潮。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0,000元的电影消费补贴，观众通过线上或线下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5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大学生池莉，
1: 优惠力度挺大的，就约上同学一起来看电影，既能丰富课余生活，还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感觉特别好。
0: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政策暖意，近几年来福州持续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打响汇聚蓉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今年夏天，市商务局结合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借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搭台，在中国船政文化园、下沙海滨度假村等地举办多场千人海鲜火锅宴，累计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消费。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加上闽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8月至10月推出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各地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李浩明，
2: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感觉不太一样，没吹的海风，很自由的感觉，火锅的味道和店里面一样，非常好吃，很推荐。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3: 针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消费不止外出逛街购物，还有居家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目前福州6城区已有370个社区被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名单，覆盖率达91.89%，圈内集聚着超3.65万个商业网点、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

五320万名的居民，便利店功能愈加完善，一个店内就能解决一串事，比如买早餐、收发快递、预约家政服务等等。2025年，中国。

0: 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1: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六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福州持续补齐国际化消费短板。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室内免税店开门迎客，福州消费门户加速连通海内外。去年12月，位于鼓楼区五四路恒力城的福州室内免税店正式迎客，为全国首批8家新设室内免税店之一。中免室内免税品福州有限公司销售员文露。
2: 这些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0: 如何让消费不止于购买？福州给出答案，建设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凭借入选全国首批消费3星试点城市的契机，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力打造以东街口、苏万宝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推动商圈从买商品转型为买体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600家，城市伴手礼 IP 福州有礼同步发力，涵盖外贸优品、台湾好物、闽货老字号等1300余款特色商品。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3: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0: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福州将持续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培育首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打响汇聚荣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在这片有福之州，消费这架马车正跑出民生幸福感，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4: 先锋资讯，
0: 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请听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城乡生态环境水平保持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形象更加凸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基本建成。规划聚焦美丽福州建设，部署10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守护福州蓝金质名片，擦亮闽水青亮丽底色，构建人海和谐海滨城市，建成地清田沃净土家园，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巩固荣城绿生态基底，筑牢美丽福州安全基石，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等。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程，美丽蓝天重点工程，美丽河湖重点工程，美丽海湾重点工程，美丽净土重点工程，固体废物处置重点工程，生态系统提升重点工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智慧感知和监测执法重点工程，美丽福州样板建设重点工程等10项重点工程，41个项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下阳村是连江县长龙镇的第一大行政村，曾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2022年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下阳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作用，结合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种茶传统，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产业，让红魂绿韵为乡村振兴赋能。下阳村群峰叠翠，碧水环绕，在众多英雄儿女中，首任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梁仁钦的名字早已融入下阳村的记忆基因，代代相传。走进梁仁钦故居，一幅幅图文史料展板映入记者眼帘，从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到回乡开展地下工作，从组建抗日游击队到为革命事业牺牲，梁仁钦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史料中清晰呈现。1941年，以梁仁钦为首的120多名热血青年在下阳村九史庙前成立连江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日伪

0: 军激战20余次，谱写了英勇抗日的光辉历史。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梁仁钦烈士曾孙梁六一，
1: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晓他的事迹，不断激励我们的后人，激励我们村民持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0: 为保护用好红色文化遗存，下阳村还筹集资金对梁仁钦故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将村内一处荒废鱼塘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闲观景、健身娱乐、教育宣传、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公园。在深耕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底色的同时，下阳村还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下阳村海拔380米，森林覆盖率80%，拥有400多年的茶叶栽培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与茶史资源，下阳村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工产业。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茶叶加工企业负责人梁锦。

0: 百元左右。
1: 目前，下阳村拥有生态茶园3500多亩，茶叶年产量1500吨，茶叶加工企业5家，茶产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了全村500多人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叶成了下阳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叶子。下一步，下阳村将持续发挥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山水资源和产业优势，探索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更多关于传承与振兴的崭新篇章。连江县长龙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立琴：
2: 下一步，长龙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契机，整合下阳村红色底蕴、生态山水与高山茶产业优势，统筹推进红色旧址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坚持以红铸魂、以茶兴业、以旅引流，持续完善红色教育加特色农业加茶旅体验融合产业布局，打造特色鲜明、可供借鉴的闽东革命老区振兴示范样板。
3: 先锋资讯，
1: 苍山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昨天在苍山小学礼堂举行。大会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回顾一年来苍山教育事业发展成效，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中学、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区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提升教育质量这一主题，交流打造全国优质学校的实践路径。不同学段、不同岗位的实践探索相互碰撞，生动展现出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良好风貌。福州市苍山小学校长周世斌：
4: 全科阅读和走读品牌，组织烟台山、海狮、龙城非遗实景研学，让文化资源变成活课堂。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心培育心怀家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办好老百姓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
3: 先锋侠在线。
1: 昨天是教师节，对于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来说，这个节日有着特别的重量。就在几天前，他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用一份生命的礼物迎接自己的第二个教师节。而就在同一天，另一位福州爱心人士陈辉群也完成了捐献，两份生命种子同时从福州出发，奔向两个素未谋面的生命。
5: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好好生活，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把你的这

0: 份无私的爱心传递下去。
1: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病房里，两场生命的接力正在进行中。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是中华骨髓库第23871例福建省第631例捐献者。2021年，他在读大学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他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
2: 教书的时候也是说要想读好书，那我们要先怎么样做好一份人。当时我是在想如果我去参加这个军训以后，如果身体出现状况会怎么样呢？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其实也有点在犹豫，但是我又在想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说我能帮助一名患者去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1: 95后福州电商从业者陈辉群也在这一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他坚持无偿献血8年，献血总量4800毫升。2022年，他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2026年6月，初配相合的消息传来，家人也在了解专业医学知识之后全力支持他的决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辉群。
3: 觉得这一次的经历蛮奇特的，在自己健康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做到捐献，现在感觉状态也是很好，也支持我去做出这一个捐献。在我的各种睡眠然后各种饮食习惯上，他其实也会比较督促我。
1: 陈辉群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872例福建省第632例捐献者。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爱心人士在这个秋天因为同样的初心善意相聚在一起，为远方的陌生人捐出生命的种子。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7级职员贾元颖。
4: 截止昨天，福建省已经累计实现632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捐献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的队伍中来，为陷入困境的家庭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还有驾照更换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他父亲呢是职工医保的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办理特殊病种可以吗？
2: 网传慢性病慢病的这个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

0: 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1: 好，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静心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的父亲呢是这个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他说看网上说啊，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好，微信网友太热了给我们留言说，孩子出生还没有办理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的爸爸的医保名下，用爸爸的这个医保去看病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的问题。1994年的12月份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日前印发了《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

0: 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15/5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的指标。
2: 没错，规划提出呢，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的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
1: 规划也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的重点任务。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6: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7: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6: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 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

0: 市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有一套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呢想要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理手续？
10: 有一套房子，兄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8: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8: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的留言啊。他说，离婚以后又再婚了，那么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呢，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想要加上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1: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12: 好，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产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1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Joker 的问题啊，有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了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1: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8: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一切美好的留言。他说他父亲呢已经去世2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那现在呢快要报废了啊。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要先过户然后再给他进行报废呢？另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3: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1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8: 先锋资讯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正式启动了。那么申报时间呢，是从公告发布之日起一直到9月21号。
10: 据悉呢，此次的年审申报主要针对的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况包括了三类。第一是人口变化，因为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且呢要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住房的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第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的信息。
8: 没错，那另外呢，因为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主申请人以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以及税务申报收入金额。那么申请人呢，是可以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以后截图打印，在提交申报材料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
10: 已经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以前往公租房所在的小区物业处，或者是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来进行办理。轮候以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要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7号窗口来进行办理。市国有房产中心也提醒大家，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发生了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当要主动的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者在年审的过程当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将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5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福州的一个通知啊，公租房申请条件是放宽了。那么这个放宽的条件呢，主要是针对在四城区啊，也就是鼓楼、台江、苍山和静安，那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呢是有放宽。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调整福州中心四城区公共租赁住房收这个申请的条件的收入范围哈，并且呢是扩大优先配租的范围。
10: 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此次将公租房申请收入的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63435元，与202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0758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60758元的标准相比，申请的门槛进一步的放宽，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到保障的范围。
8: 嗯，没错。那么符合收入条件且未租有公共租赁住房的这两类家庭呢，是可以提出申请的哈。一个呢是主申请人具有四城区的居民户籍，另外一个呢是主申请人虽然说没有四城区的户籍，但是在四城区稳定就业且累计缴交社保满3年，取得了四城区的居住证，本人以及家庭成员在四城区均没有住房的，方可申请。
1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

0: 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0: 全国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打

0: 来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更换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那么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0: 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社保要怎么办呢？
2: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的留言啊。他说他呢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这个房东啊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继续住下去呢？租客又如果想维权的话，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的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啊。婚后买车需要提供的是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属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的是女方的征信还有女方的房产证明，那么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啊。他说在工厂呢工作已经有8个多月了，但是一直都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是已经结清了，那他想问一下这个社保情况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2: 哦，
3: 是这么来
2: 八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3: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那又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

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

0: 啊，因为没有入住有特殊情况能否见面的问题了、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啊，控糖、降压还有减脂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的需求。比如说全麦啊、全谷物的食品也一跃成为了超市热销的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还有糙米还有全麦的馒头真的是随处可见。但是呢，不少的消费者啊却分不清楚全麦和全谷物，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认知误区。
3: 是的，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个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了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该怎么样去区分是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去透过包装的文案精准的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1: 随着大众健康的意识呢持续的提升，还有这个减脂塑形以及呢调节血压血糖就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了。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也是迅速的走红，成为了不少家庭、上班族还有慢性病患者的主食的首选。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
4: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5: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3: 那么记者就发现啊，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了一些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带着疑问，我们来这个听一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是怎么说的。
6: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啊，专家现场的演示了水稻的完整加工的流程，也直观的展示了全谷物和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6: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7: 哦，
6: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3: 那么糙米啊，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了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和胚芽，如果只剩下了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专家就指出呢，全谷物其实是一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啊。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以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个部分。那么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这些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是全麦粉才能够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那么这个包含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全麦它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呢，剥离了米糠、麸皮和麦胚芽的这个成分，那么通常呢会丧失掉60%到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精致的米面的类型。
1: 那么消费者呢在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样避免被各类的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的粮食行业标准啊，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的含量要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够被称为叫做全谷物制品。 标准呢也要求全谷物的原料必须要在配料表当中注明具体的种类还有含量，全谷物的制品还应当在包装当中的主

0: 市面的醒目标志的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再加上或者是全谷物制品25%，再加上什么？专家呢也提醒消费者要仔细的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的成分排在了配料表后几位，或者是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者是全谷物，最多只能算作是风味杂粮食品。
1: 没错，那么就算选对了真产品，也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啊，全谷物呢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2: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那么专家也表示啊，这个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降低升糖的速度，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谷物当中啊，富含丰富的钾元素，还能够促进钠的排出，对于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呢，健康的关键就在于粗细合理的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的选择走向极端。蔡晶晶。
2: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0: 专家也表示呢，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啊，是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呢，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的年龄、肠胃的状况，还有慢性病的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的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的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的主食搭配，才能够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大家的健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价管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正风热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 8801234-8354-494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今年72岁了， 这10月份啊， 马上就要换证了，也没有交通事故， 也没有扣过12分， 那么还需要3例测试吗？
2: C1实习期刚过， 20岁 可以升A照吗？
0: 公安架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 8800-1234， 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 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 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你好。哎，你好，下午好。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2: 这位叫做江燕的朋友说， 今年72岁了， 10月份要换证， 没有交通事故， 也没有扣过12分， 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进行3例测试呢？
0: 在办理期满换证的时候，只要他的年龄是达到了70周岁以上的话，那都必须要先通过3例测试合格了才可以进行换证。哦，就他这种情况，虽然说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12分，但是还是需要进行3例测试的。嗯，
2: 对，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杰杰，他说问一下现在部队的B证换成A2证需要考什么呢？ 只考科一和科三吗？还是说科一二三四全都要考呢？
2: 申请那个军转换证的话，申请大车准驾就必须要考科目一跟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换领。哦，只要一三就行了。那他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叫什么程序上面换，还是说他要到我们线下来进行办理，线上可以办吗？
3: 哦，这个是在线下办理。哦，线下直接办理哈，也没有说一定要到要有驾校的这种，自己就可以直接去考。哦，不需要，直接在我们
2: 对，直接在我们的窗口申请就可以了。嗯，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水饺的朋友， 他说C1实习期刚过， 现在是20岁， 可不可以直接升到这个A证呢？
3: 20周岁的话， 只能是申领我们的A3准驾， 而且他必须在上一个计分周期没有届满12分就可以申请。
2: 那如果是申请A1跟A2准驾的话，
3: 就必须要达到22周岁才可以。
2: 哦，这个是有年龄的限制的哈。
3: 是的。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代言人，
0: 他说他自己呢是D证， 在实习期内呢是扣了8分， 明年实习期是不是要再延长一年呢？
3: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 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 那这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了。哦，直接注销，没有说延长这个情况。
2: 是的。嗯，D证，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摩托车证哈。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驾，它实习期如果届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哦，那没有说延长的这种说法是吧？啊，是的。嗯，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嗯，好的，谢谢。好，再见。好的。
0: 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当然了，你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1: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鼓楼五凤片区将新增150个停车位， 福州市多措并举缓解中心城区的停车压力。
2: 最近呢，记者从福州市资源规划局了解到啊， 鼓楼的五凤片区将会新增150个的停车位， 那么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规划和核实。针对鼓楼区五凤片区人口集中、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以及城区地面可新增建设用地紧缺的现实难题，福州市呢积极地探索了土地分层、功能复合利用模式，谋划推进五凤体育公园的项目。这个地块啊通过了公开出让，规划地上的体育用地，
0: 打造便民体育公园，满足周边的群众全民健身的需求。同时呢，规划地下社会停车场的用地， 配建了150个对外开放社会公共停车泊位。 那么在项目建成以后呢， 以后啊地上就是体育公园了， 地下呢就是停车场， 这一块地解决了2件事儿。 福州市资源规划局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不仅盘活了存量土地，地下空间立体化开发提供了福州实践样本，也让周边群众啊是真正的享受到了健身有去处、停车有位子的便利。
2: 这样的创新探索呢，是福州市多举措缓解中心城区停车压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州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停车设施建设上的精准施策，综合发力，有效破解了停车的难题。
0: 福州市积极探索停车加配套融合发展路径，允许公共停车场配套建设一定比例的附属经营设施，平衡建设运营成本。另外呢，也了解到福州市优先在居住区、法院、商圈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呢布局停车项目，在地块开发建设的规划指标以及土地出让合同当中呢，也明确了配建社会公共停车泊位数，先后建成了台江区双航小学地下停车场、静安区群艺馆停车场、鼓楼区黄珠园里地下停车场等一批便民项目。在今年的福州市已经在上下行、烟台山等地停车矛盾突出的核心片区启动建设了三处停车设施。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5到31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持续打响汇聚荣成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
6: 福州印发15/5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
5: 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9月21号截止申报；
6: 连江下阳村深挖红色资源，做强高山茶产业；
5: 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启用，社会车辆与网约车分区停放。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7: 喜迎市第13次党代会。
5: 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福州牢记嘱托，把促消费作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持续打响汇聚荣成品牌，让消费主引擎动能强劲，让有福之州的烟火气更旺，幸福感更浓。近日，福州推出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点燃文化消费热潮。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万元的电影消费补贴，观众通过线上或线下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5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大学生池丽。
8: 优惠力度挺大的，就约上同学一起来看电影，既能丰富课余生活，还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感觉特别好。
5: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政策暖意。近几年来，福州持续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打响汇聚荣成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今年夏天，市商务局结合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借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搭台，在中国船政文化园、下沙海滨度假村等地举办多场千人海鲜火锅宴，累计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消费。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加上闽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8月至10月推出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各地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李浩明。

0: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感觉不太一样，北吹的海风，很自由的感觉，火锅的味道和店里面一样，非常好吃，很推荐。
1: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2: 针对闽超的这个票房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八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1: 消费不止外出逛街购物，还有居家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目前福州六城区已有370个社区被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名单，覆盖率达91.89%。圈内集聚着超3.65万个商业网点，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服务320万名居民。便利店功能愈加完善，一个店内就能解决一串事，比如买早餐、收发快递、预约家政服务等。2025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便利店发展指数显示，福州以91.6分跃居全国第一位。市民陈晨。
3: 福州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那社区打造的一刻钟幸福圈，让我们能够就近的办事、就医、购物，真的是非常方便的。生活在福州这一个城市，非常的幸福。
1: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4: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六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1: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福州持续补齐国际化消费短板。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室内免税店开门迎客，福州消费门户加速连通国内外。去年12月，位于鼓楼区54路恒力城的福州室内免税店正式迎客，为全国首批8家新设室内免税店之一。中免室内免税店福州有限公司销售员文露。
5: 这些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1: 如何让消费不止于购买？福州给出答案，建设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凭借入选全国首批消费3星试点城市的契机，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力打造以东街口、苏万堡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推动商圈从买商品转型为买体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600家，城市伴手礼 IP 福州有礼同步发力，涵盖外贸优品、台湾好物、闽货老字号等1300余款特色商品。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6: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墨小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1: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福州将持续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培育首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打响汇聚融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在这片有福之州，消费这架马车正跑出民生幸福感，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7: 权威发布。
8: 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请听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城乡生态环境水平保持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从山顶

0: 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形象更加凸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基本建成。规划聚焦美丽福州建设，部署十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守护福州蓝精致名片，擦亮闽水青亮丽底色，构建人海和谐海滨城市，建成地清田沃净土家园，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巩固荣成绿生态基底，筑牢美丽福州安全基石，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等。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程，美丽蓝天重点工程，美丽河湖重点工程，美丽海湾重点工程，美丽净土重点工程，固体废物处置重点工程，生态系统提升重点工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智慧感知和监测执法重点工程，美丽福州样板建设重点工程等十项重点工程41个项目。
1: 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21号。据了解，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形包括三类。一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因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主申请人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税务申报收入金额材料。申报人可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后截图打印，在提交申报材料时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已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前往公租房所在小区物业处或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办理。轮候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7号窗口办理。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下阳村是连江县长龙镇的第一大行政村，曾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2022年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下阳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作用，结合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种茶传统，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产业，以红魂绿韵为乡村振兴赋能。下阳村群峰叠翠，碧水环绕，在众多英雄儿女中，首任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梁仁钦的名字早已融入下阳村的记忆基因，代代相传。走进梁仁钦故居，一幅幅图文史料展板映入记者眼帘。从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到回乡开展地下工作，从组建抗日游击队，到为革命事业牺牲，梁仁钦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史料中清晰呈现。1941年，以梁仁钦为首的120多名热血青年，在下阳村九史庙前成立连江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日伪军激战20余次，谱写了英勇抗日的光辉历史。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梁仁钦烈士曾孙梁六一，
4: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晓他的事迹，不断激励我们的后人，激励我们村民持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3: 为保护用好红色文化遗存，下阳村还筹集资金对梁仁钦故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将村内一处荒废鱼塘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闲观景、健身娱乐、教育宣传、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公园。

0: 在深耕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底色的同时，下阳村还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下阳村海拔380米，森林覆盖率80%，拥有400多年的茶叶栽培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与茶史资源，下阳村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工产业。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茶叶加工企业负责人梁进。
1: 我们村

0: 左右。
1: 目前下阳村拥有生态茶园3500多亩，茶叶年产量1500吨，茶叶加工企业5家，茶产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了全村500多人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叶成了下阳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叶子。下一步，下阳村将持续发挥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山水资源和产业优势，探索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更多关于传承与振兴的崭新篇章。连江县长龙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立琴。
2: 下一步，长龙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契机，整合下阳村红色底蕴、生态山水与高山茶产业优势，统筹推进红色旧址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坚持以红铸魂、以茶兴业、以旅引流，持续完善红色教育加特色农业加茶旅体验融合产业布局，打造特色鲜明、可供借鉴的闽东革命老区振兴示范样板。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苍山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昨天在苍山小学礼堂举行，大会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回顾一年来苍山教育事业发展成效，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中学、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及区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提升教育质量这一主题，交流打造全国优质学校的实践路径。不同学段、不同岗位的实践探索相互碰撞，生动展现出教育工作者躬耕教育、潜心育人的良好风貌。福州市苍山小学校长周世斌。
5: 做强全科阅读和走读品牌，组织烟台山、海丝、龙城非遗实景研学，让文化资源变成活课堂。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心培育心怀家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办好老百姓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
1: 昨天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原有的计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课区同步关闭。据了解，新启用的停车楼位于机场 T1、T2 航站楼之间，分为 P1 南停车楼和 P2 北停车楼。停车楼配有无障碍车位、充电桩车位，满足特殊旅客出行、新能源车辆补电需求。P1 停车楼专供社会车辆停放，支持短时停靠及长时间过夜停车，适用于自驾往来机场、亲友接送机等需要停放车辆的旅客。驾乘人员停车后可步行直达 T1、T2 航站楼。若旅客有车辆搭电、轮胎充气等便民服务，可拨打停车场值班电话2801-3151。网约车上课区为 P2 停车楼，仅允许已接单的备案合规网约车进场。厂区启用防尾随功能，严格执行一车一杆，社会车辆无法驶入网约车上课区。
4: 今天起，我市推出2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助力学子返校。本次推出的2条专线覆盖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票价均为1元。其中，第一条专线由滨海快线文岭站地口外文岭首末公交站始发，直达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内，运营时间为9月11日。

0: 一号的8:30到18:00，发车间隔约为15分钟。第二条专线由滨海快线三叉街站巨口垂梯外南台东升公交站始发，直达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于9月13号9:30到12:00、13:00到16:30运营，发车间隔约25分钟。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盛大启幕。在4号馆福建厅，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向世界展示了闽派中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创新实力。展区内展示了该院制剂、药膳包以及体质调理茶饮等特色产品。
0: 今年两岸职工三创大赛报名日前结束，共收到88个台胞项目报名，比去年多了40个，以 AI 加新材料项目居多。
2: 满载50,000吨机制沙的风河轮近日从罗源湾港区毕里作业区顺利起航，驶往印度尼西亚，标志着罗源湾港区成功打通矿建材料出口印尼新航线。
0: 中轴之上，闽都千年，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9号在福州市图书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0月15号。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

0: 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1: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

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持续打响汇聚蓉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福州印发15/5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9月21日截止申报。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启用，社会车辆与网约车分区停放。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福州牢记嘱托，把促消费作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持续打响汇聚蓉城品牌，让消费主引擎动能强劲，让有福之州的烟火气更旺，幸福感更浓。近日，福州推出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点燃文化消费热潮。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万元的电影消费补贴，观众通过线上或线下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5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大学生池丽：
12: 优惠力度挺大的，就约上同学一起来看电影，既能丰富课余生活，还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感觉特别好。
11: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政策暖意。近几年来，福州持续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打响汇聚蓉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今年夏天，市商务局结合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借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搭台，在中国船政文化园、下沙海滨度假村等地举办多场千人海鲜火锅宴，累计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消费。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加上闽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8月至10月推出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各地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李浩明：
13: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感觉不太一样。

0: 样，北吹的海风，很自由的感觉，火锅的味道和店里面一样，非常好吃，很推荐。
1: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2: 针对闽超的这个票房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八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1: 消费不止外出逛街购物，还有居家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目前福州六城区已有370个社区被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名单，覆盖率达91.89%。圈内集聚着超3.65万个商业网点，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服务320万名居民。便利店功能愈加完善，一个店内就能解决一串事，比如买早餐、收发快递、预约家政服务等。2025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便利店发展指数显示，福州以91.6分跃居全国第一位。市民陈晨，
3: 福州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那社区打造的一刻钟幸福圈，让我们能够就近的办事、就医、购物，真的是非常方便的。生活在福州这一个城市，非常的幸福。
1: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4: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六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1: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福州持续补齐国际化消费短板。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室内免税店开门迎客，福州消费门户加速连通国内外。去年12月，位于鼓楼区54路恒力城的福州市室内免税店正式迎客，为全国首批8家新设室内免税店之一。中免室内免税店福州有限公司销售员文露。
5: 这些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1: 如何让消费不止于购物？福州给出答案，建设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凭借入选全国首批消费3星试点城市的契机，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力打造以东街口、苏万宝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推动商圈从买商品转型为买体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600家，城市伴手礼 IP 福州有礼同步发力，涵盖外贸优品、台湾好物、闽货老字号等1300余款特色商品。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6: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1: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福州将持续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培育首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打响汇聚荣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在这片有福之州，消费这驾马车正跑出民生幸福感，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请听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城乡生态环境水平保持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形象更加凸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基本建成。规划聚焦美丽福州建设，部署10个方面重点任务。

包括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守护福州蓝精致名片，擦亮闽水青亮丽底色，构建人海和谐海滨城市，建成地青田沃净土家园，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巩固荣成绿生态基底，筑牢美丽福州安全基石，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等。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程。

0: 提升重点工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智慧感知和监测执法重点工程、美丽福州样板建设重点工程等十项重点工程41个项目。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21日。据了解，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形包括三类：一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下阳村是连江县长龙镇的第一大行政村，曾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2022年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下阳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作用，结合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种茶传统，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产业，以红魂绿韵为乡村振兴赋能。下阳村群峰叠翠，碧水环绕，在众多英雄儿女中，首任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梁仁清的名字早已融入下阳村的记忆基因，代代相传。走进梁仁清故居，一幅幅图文史料展板映入记者眼帘，从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到回乡开展地下工作，从组建抗日游击队到为革命事业牺牲，梁仁清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史料中清晰呈现。1941年，以梁仁清为首的120多名热血青年在下阳村九史庙前成立连江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日伪军激战20余次，谱写了英勇抗日的光辉历史。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梁仁清烈士曾孙梁六一，
3: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晓他的事迹，不断激励我们的后人，激励我们村民持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2: 为保护用好红色文化遗存，下阳村还筹集资金对梁仁清故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将村内一处荒废鱼塘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闲观景、健身娱乐、教育宣传、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公园。在深耕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底色的同时，下阳村还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下阳村海拔380米，森林覆盖率80%，拥有400多年的茶叶栽培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与茶史资源，下阳村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工产业。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茶叶加工企业负责人梁锦：

0: 百元左右。
1: 目前下阳村拥有生态茶园3500多亩，茶叶年产量1500吨，茶叶加工企业5家，茶产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了全村500多人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叶成了下阳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叶子。长龙镇第一茶厂的画面。下一步，下阳村将持续发挥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山水资源和产业优势，探索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更多关于传承与振兴的崭新篇章。连江县长龙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立琴。
2: 下一步，长龙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契机，整合下阳村红色底蕴、生态山水与高山茶产业优势，统筹推进红色旧址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坚持以红铸魂、以茶兴业、以旅引流，持续完善红色教育加特色农业加茶旅体验融合产业布局，打造特色鲜明、可供借。

0: 建的闽东革命老区振兴示范样板。
1: 昨天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15分钟内停车免费，原有的计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关闭。据了解，新启用的停车楼位于机场 T1、T2 航站楼之间，分为 P1 南停车楼和 P2 北停车楼。停车楼配有无障碍车位、充电桩车位，满足特殊旅客出行、新能源车辆补电需求。P1 停车楼专供社会车辆停放，支持短时停靠及长时间过夜停车，适用于自驾往来机场、亲友接送机等需要停放车辆的旅客。驾乘人员停车后可步行直达 T1、T2 航站楼。若旅客有车辆搭电、轮胎充气等便民服务，可拨打停车场值班电话2801-3151。网约车上客区为 P2 停车楼，仅允许已接单的备案合规网约车进场。厂区启用防追尾功能，严格执行一车一杆，社会车辆无法驶入网约车上客区。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昨天是教师节，对于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来说，这个节日有着特别重要的分量。就在几天前，他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用一份生命的礼物迎接自己的第二个教师节。而就在同一天，另一位福州爱心人士陈辉群也完成了捐献，两份生命种子同时从福州出发，奔向两个素未谋面的生命。
3: 我们会好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好好生活，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把你的这份无私的爱心传递下去。
1: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病房里，两场生命的接力正在进行中。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是中华骨髓库第23871例、福建省第631例捐献者。2021年，他在读大学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他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
4: 教书的时候也是说要想读好书，那我们要先怎么样做好一份人。当时我是在想如果我去参加这个捐献以后，如果身体出现状况会怎么样呢？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其实也有点在犹豫，但是我又在想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说我能帮助一名患者去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1: 95后福州电商从业者陈辉群也在这一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他坚持无偿献血8年，献血总量4800毫升。2022年，他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2026年6月，初配相合的消息传来，家人也在了解专业医学知识后全力支持他的决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辉群。
5: 觉得这一次的经历蛮奇特的，在自己健康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做到捐献，现在感觉状态也是很好，也支持我去做出这一个捐献。在我的各种睡眠然后各种饮食习惯上，它其实也会比较督促我。
1: 陈辉群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872例、福建省第632例捐献者。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爱心人士在这个秋天因为同样的初心善意相聚在一起，为远方的陌生人捐出生命的种子。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7级职员贾愿颖。
6: 截止昨天，福建省已经累计实现632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捐献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的队伍中来，为陷入困境的家庭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永恒菜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7: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

0: 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1: 微信网友祝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收费是多少？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0: 一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加。

0: 指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更换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印发《15/5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在福州，两份生命种子同日奔赴远方。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福州牢记嘱托，把促消费作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持续打响汇聚蓉城品牌，让消费主引擎动能强劲，让有福之州的烟火气更旺，幸福感更浓。近日，福州推出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点燃文化消费热潮。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0,000元的电影消费补贴，观众通过线上或线下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5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大学生持力，
1: 优惠力度挺大的，就约上同学一起来看电影，既能丰富课余生活，还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感觉特别好。
0: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政策暖意。近几年来，福州持续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打响汇聚蓉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今年夏天，市商务局结合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借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搭台，在中国船政文化园、下沙海滨度假村等地举办多场千人海鲜火锅宴，累计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消费。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加上闽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8月至10月推出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各地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李浩明：
2: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感觉不太一样，没吹的海风，很自由的感觉，火锅的味道和店里面一样，非常好吃，很推荐。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3: 针对闽超的这个票房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消费不止外出逛街购物，还有居家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目前福州6城区已有370个社区被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名单，覆盖率达91.89%。圈内集聚着超3.65万个商业网点、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服务320万名的居民，便利店功能愈加完善，一个店内就能解决一串事，比如买早餐、收发快递、预约家政服务等等。2025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便利店发展指数显示，福州以91.6分跃居全国第一位。市民陈晨：
4: 福州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那社区打造的一刻钟幸福圈，让我们能够就近的办事、就医、购物，真的是非常方便的。生活在福州这一个城市非常的幸福。
0: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5: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6城区370个社区推荐建设，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福州持续补齐国际化消费短板。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室内免税店开门迎客，福州消费门户加速连通海内外。去年12月，位于鼓楼区54路恒力城的福州市内免税店正式迎客，为全国首批8家新设室内免税店之一。中免室内免税品福州有限公司销售员文露：
6: 这些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0: 如何让消费不止于购买？福州给出答案，建设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凭借入选全国首批消费三星试点城市的契机，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力打造以东街口、苏万宝等为核心的五大首发中心，推动商圈从买商品转型为买体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600家，城市伴手礼 IP 福州有礼同步发力，涵盖外贸优品、台湾好物、闽货老字号等1300余款特色商品。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7: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州将持续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培育首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打响汇聚荣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在这片有福之州，消费这架马车正跑出民生幸福感，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8: 先锋资讯，
0: 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请听报道。
9: 规划提出到二零。

0: 2030年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城乡生态环境水平保持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形象更加凸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基本建成。规划聚焦美丽福州建设，部署10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守护福州蓝精致名片，擦亮闽水青亮丽底色，构建人海和谐海滨城市，建成地清田沃净土家园，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巩固荣成绿生态基底，筑牢美丽福州安全基石，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等。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程，美丽蓝天重点工程，美丽河湖重点工程，美丽海湾重点工程，美丽净土重点工程，固体废物处置重点工程，生态系统提升重点工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智慧感知和监测执法重点工程，美丽福州样板建设重点工程等10项重点工程41个项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
3: 钱会自

0: 没听说。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下阳村是连江县长龙镇的第一大行政村，曾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2022年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下阳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作用，结合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种茶传统，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产业，让红魂绿韵为乡村振兴赋能。下阳村群峰叠翠，碧水环绕，在众多英雄儿女中，首任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梁仁钦的名字早已融入下阳村的记忆基因，代代相传。走进梁仁钦故居，一幅幅图文史料展板映入记者眼帘。从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到回乡开展地下工作，从组建抗日游击队到为革命事业牺牲，梁仁钦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史料中清晰呈现。1941年，以梁仁钦为首的120多名热血青年在下阳村九史庙前成立连江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日伪军激战20余次，谱写了英勇抗日的光辉历史。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梁仁钦烈士曾孙梁六一，
1: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晓他的事迹，不断激励我们的后人，激励我们村民持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0: 为保护用好红色文化遗存，下阳村还筹集资金对梁仁钦故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将村内一处荒废鱼塘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闲观景、健身娱乐、教育宣传、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公园。在深耕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底色的同时，下阳村还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下阳村海拔380米，森林覆盖率80%，拥有400多年的茶叶栽培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与茶史资源，下阳村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工产业。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茶叶加工企业负责人梁锦：
2: 我们村自

0: 500元左右。
1: 目前，下阳村拥有生态茶园3500多亩，茶叶年产量1500吨，茶叶加工企业5家，茶产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了全村500多人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叶成了下阳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叶子。下一步，下阳村将持续发挥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山水资源和产业优势，探索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更多关于传承与振兴的崭新篇章。连江县长龙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立琴：
2: 下一步，长龙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契机，整合下阳村红色底蕴、生态山水与高山茶产业优势，统筹推进红色旧址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坚持以红铸魂、以茶兴业、以旅引流，持续完善红色教育加特色农业加茶旅体验融合产业布局，打造特色鲜明、可供借鉴的闽东革命老区振兴示范样板。
3: 先锋资讯，
1: 仓山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昨天在仓山小学礼堂举行。大会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回顾一年来仓山教育事业发展成效，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中学、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区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提升教育质量这一主题，交流打造全国优质学校的实践路径。不同学段、不同岗位的实践探索相互碰撞，生动展现出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良好风貌。福州市仓山小学校长周世斌：
4: 强全科阅读和走读品牌，组织烟台山、海狮、龙城非遗实景研学，让文化资源变成活课堂。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心培育心怀家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办好老百姓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
3: 先锋侠在线。
1: 昨天是教师节，对于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来说，这个节日有着特别的重量。就在几天前，他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用一份生命的礼物迎接自己的第二个教师节。而就在同一天，另一位福州爱心人士陈辉群也完成了捐献，两份生命种子同时从福州出发，奔向两个素未谋面的生命。
5: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好好生活，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把你的这份无私的爱心传递下去。
1: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病房里，两场生命的接力正在进行中。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是中华骨髓库第23871例、福建省第631例捐献者。2021年，他在读大学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他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
6: 教书的时候也是说要想读好书，那我们要先怎么样做好一份人。当时我是在想，如果我去参与这个军训以后，如果身体出现状况会怎么样呢？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其实也有点在犹豫，但是我又在想，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说我能帮助一名患者去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1: 95后福州电商从业者陈辉群也在这一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他坚持无偿献血8年，献血总量4800毫升。2022年，他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2026年6月，初配相合的消息传来，家人也在了解专业医学知识之后，全力支持他的决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辉群：
0: 觉得这一次的经历蛮奇特的，在自己健康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做到捐献，现在感觉状态也是很好，也支持我去做出这一个捐献。在我的各种睡眠然后各种饮食习惯上，它其实也会比较督促我。
1: 陈辉群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872例、福建省第632例捐献者。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爱心人士，在这个秋天因为同样的初心善意相聚在一起，为远方的陌生人捐出生命的种子。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7: 截止昨天，福建省已经累计实现632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捐献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的队伍中来，为陷入困境的家庭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

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

0: 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持续打响汇聚荣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福州印发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9月21日截止申报。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启用，社会车辆与网约车分区停放。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

0: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福州牢记嘱托，把促消费作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持续打响汇聚蓉城品牌，让消费主引擎动能强劲，让有福之州的烟火气更旺，幸福感更浓。近日，福州推出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点燃文化消费热潮。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万元的电影消费补贴，观众通过线上或线下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5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大学生池丽。
1: 优惠力度挺大的，就约上同学一起来看电影，既能丰富课余生活，还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感觉特别好。
0: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政策暖意。近几年来，福州持续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打响汇聚蓉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今年夏天，市商务局结合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借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搭台，在中国船政文化园、下沙海滨度假村等地举办多场千人海鲜火锅宴，累计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消费。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加上闽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8月至10月推出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各地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李浩明。
2: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感觉不太一样，可以吹着海风，很自由的感觉，火锅的味道和店里面一样，非常好吃，很推荐。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3: 针对闽超的这个票房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消费不止外出逛街购物，还有居家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目前福州6城区已有370个社区被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名单，覆盖率达91.89%，圈内集聚着超3.65万个商业网点、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服务320万名居民。便利店功能愈加完善，一个店内就能解决一串事，比如买早餐、收发快递、预约家政服务等。2025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便利店发展指数显示，福州以91.6分跃居全国第一位。市民陈晨。
4: 福州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那社区打造的一刻钟幸福圈，让我们能够就近的办事、就医、购物，真的是非常方便的。生活在福州这一个城市非常的幸福。
0: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5: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6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福州持续补齐国际化消费短板，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室内免税店开门迎客，福州消费门户加速连通国内外。去年12月，位于鼓楼区54路恒力城的福州市室内免税店正式迎客，为全国首批8家新设室内免税店之一。中免室内免税店福州有限公司销售员文露。
6: 这些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0: 如何让消费不止于购物，福州给出答案，建设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凭借入选全国首批消费三星试点城市的契机，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力打造以东街口、苏万宝等为核心的五大首发中心，推动商圈从买商品转型为买体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0: 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600家，城市伴手礼 IP 福州有礼同步发力，涵盖外贸优品、台湾好物、闽货老字号等1300余款特色商品。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1: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州将持续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培育首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打响汇聚融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在这片有福之州，消费这驾马车正跑出民生幸福感，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请听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城乡生态环境水平保持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形象更加凸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基本建成。规划聚焦美丽福州建设，部署10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守护福州蓝精致名片，擦亮闽水青亮丽底色，构建人海和谐海滨城市，建成地清田沃净土家园，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巩固融城绿生态基底，筑牢美丽福州安全基石，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等。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程，美丽蓝天重点工程，美丽河湖重点工程，美丽海湾重点工程，美丽净土重点工程，固体废物处置重点工程，生态系统提升重点工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智慧感知和监测执法重点工程，美丽福州样板建设重点工程等10项重点工程41个项目。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21日。据了解，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形包括3类：一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下阳村是连江县长龙镇的第一大行政村，曾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2022年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下阳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作用，结合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种茶传统，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产业，以红魂绿韵为乡村振兴赋能。下阳村群峰叠翠，碧水环绕，在众多英雄儿女中，首任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梁仁清的名字早已融入下阳村的记忆基因，代代相传。走进梁仁清故居，一幅幅图文史料展板映入记者眼帘。从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到回乡开展地下工作，从组建抗日游击队到为革命事业牺牲，梁仁清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史料中清晰呈现。1941年，以梁仁清为首的120多名热血青年在下阳村九史庙前成立连江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日伪军激战20余次，谱写了英勇抗日

0: 的光辉历史。连江县长垄镇下阳村村民梁仁清烈士曾孙梁六一，
1: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晓他的事迹，不断激励我们的后人，激励我们村民持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0: 为保护用好红色文化遗存，下阳村还筹集资金对梁仁清故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将村内一处荒废鱼塘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闲观景、健身娱乐、教育宣传、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公园。在深耕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底色的同时，下阳村还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下阳村海拔380米，森林覆盖率80%，拥有400多年的茶叶栽培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与茶史资源，下阳村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工产业。连江县长垄镇下阳村村民茶叶加工企业负责人梁锦：
2: 我们村自古有

0: 百元左右。
1: 目前下阳村拥有生态茶园3500多亩，茶叶年产量1500吨，茶叶加工企业5家，茶产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了全村500多人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叶成了下阳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叶子。下一步，下阳村将持续发挥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山水资源和产业优势，探索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更多关于传承与振兴的崭新篇章。临江县长龙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立琴：
2: 下一步，长龙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契机，整合下阳村红色底蕴、生态山水与高山茶产业优势，统筹推进红色旧址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坚持以红铸魂、以茶兴业、以旅引流，持续完善红色教育加特色农业加茶旅体验融合产业布局，打造特色鲜明、可供借鉴的闽东革命老区振兴示范样板。
1: 昨天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15分钟内停车免费。原有的计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关闭。据了解，新启用的停车楼位于机场 T1、T2 航站楼之间，分为 P1 南停车楼和 P2 北停车楼。停车楼配有无障碍车位、充电桩车位，满足特殊旅客出行、新能源车辆补电需求。P1 停车楼专供社会车辆停放，支持短时停靠及长时间过夜停车，适用于自驾往来机场、亲友接送机等需要停放车辆的旅客。驾乘人员停车后可步行直达 T1、T2 航站楼。若旅客有车辆搭电、轮胎充气等便民服务，可拨打停车场值班电话2801-3151。网约车上客区为 P2 停车楼，仅允许已接单的备案合规网约车进场。厂区启用防追尾功能，严格执行一车一杆，社会车辆无法驶入网约车上客区。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昨天是教师节，对于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来说，这个节日有着特别重要的分量。就在几天前，他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用一份生命的礼物迎接自己的第二个教师节。而就在同一天，另一位福州爱心人士陈辉群也完成了捐献，两份生命种子同时从福州出发，奔向两个素未谋面的生命。
4: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好好生活，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把你的这份无私的爱心传递下去。
1: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病房里，两场生命的接力正在进行中。00后中学物理教师戴文斌是中华骨髓库第23871例、福建省第631例捐献者。2021年，他在读大学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

0: 他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
1: 交书的时候也是说要想读好书，那我们要先怎么样做好一份人。当时我是在想，如果我去参加这个军训以后，如果身体出现状况会怎么样呢？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其实也有点在犹豫，但是我又在想，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说我能帮助一名患者去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0: 九五后福州电商从业者陈辉群也在这一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他坚持无偿献血八年，献血总量4800毫升。2022年，他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2026年6月，初配相合的消息传来，家人也在了解专业医学知识后，全力支持他的决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辉群。
2: 觉得这一次的经历蛮奇特的，在自己健康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做到捐献，现在感觉状态也是很好，也支持我去做出这一个捐献。在我的各种睡眠然后各种饮食习惯上，它其实也会比较督促我。
0: 陈辉群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872例、福建省第632例捐献者。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爱心人士，在这个秋天，因为同样的初心善意，相聚在一起，为远方的陌生人捐出生命的种子。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7级职员贾愿颖。
3: 截止昨天，福建省已经累计实现632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捐献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的队伍中来，为陷入困境的家庭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永恒菜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5: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0: 微信网友祝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收费是多少？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5: 双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还有驾照更换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他父亲呢是职工医保的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办理特殊病种可以吗？
13: 网传慢病的这个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
1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

0: 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好，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静心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的父亲呢是这个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他说看网上说啊，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现在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2: 好，微信网友太热了给我们留言说，孩子出生还没有办理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的爸爸的医保名下，用爸爸的这个医保去看病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资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的问题。1994年的12月份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日前印发了《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 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

0: 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15/5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的指标。
2: 没错，规划提出呢，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的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
1: 规划也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的重点任务。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有一套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呢想要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理手续？
1: 有一套房子，兄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2: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

0: 提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

0: 教育中心教育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费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Joker 的问题啊，有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了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一切美好的留言。他说他父亲呢已经去世2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那现在呢快要报废了啊。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要先过户然后再给他进行报废呢？另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3: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的，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完了之后呢，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它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福州市4城区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正式启动了。那么申报时间呢，是从公告发布之日起一直到9月21号。
2: 据悉呢，此次的年审申报主要针对的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况包括了3类。第一是人口变化，因为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且呢要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住房的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第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的信息。
0: 没错，那另外呢，因为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主申请人以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以及税务申报收入金额。那么申请人呢，是可以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以后截图打印，在提交申报材料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
2: 已经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以前往公租房所在的小区物业处，或者是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来进行办理。轮候以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要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7号窗口来进行办理。 市国有房产中心也提醒大家，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发生了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当要主动的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者在年审的过程当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

将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五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新梦想，耶、yeah ！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更换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

0: 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那么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0: 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社保要怎么办呢？
2: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的留言啊。他说他呢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这个房东啊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继续住下去呢？租客又如果想维权的话，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的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啊。婚后买车需要提供的是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属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的是女方的征信还有女方的房产证明，那么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啊。他说在工厂呢工作已经有8个多月了，但是一直都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是已经结清了，但是他想问一下这个社保情况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1年的按1年计，
2: 哦，
3: 是这么来
2: 八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3: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那又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 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

0: 管理支出嘛，就是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嘛，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啊，控糖、降压还有减脂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的需求。比如说全麦啊、全谷物的食品也一跃成为了超市热销的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还有糙米，还有全麦的馒头真的是随处可见。但是呢，不少的消费者啊却分不清楚全麦和全谷物，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认知误区。
3: 是的，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个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了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该怎么样去区分是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去透过包装的文案精准的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1: 随着大众健康的意识呢持续的提升，还有这个减脂塑形以及呢调节血压血糖就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了。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也是迅速的走红，成为了不少家庭、上班族还有慢性病患者的主食的首选。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
4: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5: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3: 那么记者就发现啊，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了一些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是怎么说的？
6: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啊，专家现场的演示了水稻的完整加工的流程，也直观的展示了全谷物和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6: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7: 哦，
6: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3: 那么糙米啊，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了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和胚芽，如果只剩下了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专家就指出呢，全谷物其实是一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啊。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以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个部分。那么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这些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是全麦粉才能够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那么这个包含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全麦它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呢，剥离了米糠、麸皮和麦胚芽的这个成分，那么通常呢会丧失掉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精致的米面的类型。
1: 那么消费者呢在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样避免被各类的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

0: 食品呢？我国的粮食行业标准啊，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的含量要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够被称为叫做全谷物制品。标准呢也要求全谷物的原料必须要在配料表当中注明具体的种类还有含量，全谷物的制品还应当在包装当中的主饰面的醒目标志着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再加上或者是全谷物制品25%，再加上什么。专家呢也提醒消费者要仔细的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的成分排在了配料表后几位，或者是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者是全谷物，最多只能算作是风味杂粮食品。
1: 没错，那么就算选对了真产品，也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啊，全谷物呢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2: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那么专家也表示啊，这个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降低升糖的速度，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谷物当中啊，富含丰富的钾元素，还能够促进钠的排出，对于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呢，健康的关键就在于粗细合理的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的选择走向极端。蔡晶晶。
2: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0: 专家也表示呢，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啊，是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呢，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的年龄、肠胃的状况，还有慢性病的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的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的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的主食搭配，才能够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大家的健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今年72岁了，这10月份啊，马上就要换证了，也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过12分，那么还需要3例测试吗？
0: C1实习期刚过，20岁可以升 A 照吗？
1: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

0: 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哎，您好，下午好。嗯，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江燕的朋友说，今年72岁了，10月份要换证，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过12分，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呢？
2: 在办理期满换证的时候，只要他的年龄是达到了70周岁以上的话，那都必须要先通过三力测试，合格了才可以进行换证。
1: 就他这种情况，虽然说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12分，但是还是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的。
2: 对，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杰杰，他说问一下，现在部队的 B 证换成 A2 证需要考什么呢？只考科一和科三吗？还是说科一二三四全都要考呢？
2: 申请那个军转换证的话，申请大车准驾就必须要考科目一跟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换领。
0: 只要一三就行了。
1: 那他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叫什么程序上面换，还是说他要到我们线下来进行办理？线上可以办吗？
2: 他这个是在线下办理。
1: 线下直接办理哈，也没有说一定要到要有驾校的这种，自己就可以直接去考。
2: 直接在我们。对，直接在我们的窗口申请就可以了。
1: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水饺的朋友，他说 C1 实习期刚过，现在是20岁，可不可以直接升到这个 A 证呢？
2: 20周岁的话，只能是申领我们的 A3 准驾，而且他必须在上一个计分周期没有计满12分就可以申请。
1: 那就是
2: 说，如果是申请 A1 跟 A2 准驾的话，就必须要达到22周岁才可以。
1: 这个是有年龄的限制的哈。
2: 是的。
1: 好，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代言人，他说他自己呢是 D 证啊，在实习期内呢是扣了8分，明年实习期是不是要再延长一年呢？
2: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那这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了。
0: 直接注销，没有说延长这个情况。
2: 是的。
1: D 证，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摩托车证哈。
2: 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驾，它实习期如果计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
0: 那没有说延长的这种说法是吧？
2: 是的。
1: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当然了，你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

0: 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还有驾照更换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他父亲呢，是职工医保的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办理特殊病种可以吗？
14: 网传慢病的这个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
13: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13: 好，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静心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的父亲呢是这个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2: 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

0: 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他说看网上说啊，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2: 好，微信网友太热了，给我们留言说孩子出生还没有办理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的爸爸的医保名下，用爸爸的这个医保去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的问题。1994年的12月份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日前印发了《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

0: 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15/5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的指标。
2: 没错，规划提出呢，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的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
1: 规划也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的重点任务。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有一套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呢想要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理手续？
1: 有一套房子，兄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2: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的留言啊。他说，离婚以后又再婚了，那么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呢，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想要加上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0: 之间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Joker 的问题啊，有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了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0: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一切美好的留言。他说他父亲呢已经去世2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那现在呢快要报废了啊。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要先过户然后再给他进行报废呢？另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1: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他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他根据他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正式启动了。那么申报时间呢，是从公告发布之日起一直到9月21号。
1: 据悉呢，此次的年审申报主要针对的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况包括了3类。第一是人口变化，因为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且呢要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住房的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第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的信息。
2: 没错，那另外呢，因为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主申请人以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以及税务申报收入金额。那么申请人呢，是可以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以后截图打印，在提交申报材料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
1: 已经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以前往公租房所在的小区物业处，或者是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来进行办理。轮候以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要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7号窗口来进行办理。 市国有房产中心也提醒大家，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发生了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当要主动的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者在年审的过程当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将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五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更换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和租赁公司签了1年的租房合同，那么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12: 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社保要怎么办呢？
11: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3: 九四四政务先锋。
11: 九四四任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的留言啊。他说他呢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这个房东啊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继续住下去呢？租客又如果想维权的话，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的回复。
14: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1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啊。婚后买车需要提供的是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属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的是女方的征信还有女方的房产证明，那么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4: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

0: 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一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啊，他说在工厂呢工作已经有8个多月了，但是一直都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是已经结清了，那他想问一下这个社保情况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那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1: 哦，
0: 是这么来
1: 八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2: 嗯、
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那又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还是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看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啊，控糖、降压还有减脂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的需求。比如说全麦啊，全谷物的食品也一跃成为了超市热销的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还有糙米，还有全麦的馒头，真的是随处可见。但是呢，不少的消费者啊，却分不清楚全麦和全谷物，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认知误区。
1: 是的，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个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了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该怎么样去区分是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去透过包装的文案精准的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2: 随着大众健康的意识呢持续的提升，还有这个减脂塑形以及呢调节血压血糖，就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了。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也是迅速的走红，成为了不少家庭、上班族还有慢性病患者的主食的首选。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
4: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5: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1: 那么记者就发现啊，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了一些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是怎么说的？
6: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2: 实验室里啊，专家现场的演示了水稻的完整加工的流程，也直观地展示了全谷物和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6: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7: 哦，
6: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那么糙米啊，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了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和胚芽，如果只剩下了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专家就指出呢，全谷物其实是一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啊。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以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个部分。那么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这些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是全麦粉才能够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那么这个包含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全麦它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呢，剥离了米糠、麸皮和麦胚芽的这个成分，那么通常呢会丧失掉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精致的米面的类型。
2: 那么消费者呢，在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样避免被各类的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的粮食行业标准啊，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的含量要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够被称为叫做全谷物制品。标准呢也要求全谷物的原料必须要在配料表当中注明具体的种类还有含量，全谷物的制品还应当在包装当中的主饰面的醒目标志着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再加上或者是全谷物制品25%，再加上什么。专家呢也提醒消费者要仔细的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的成分排在了配料表后几位，或者是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者是全谷物，最多只能算作是风味杂粮食品。
1: 没错，那么就算选对了真产品，也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啊，全谷物呢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8: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1/5的比例来摄入。
2: 那么专家也表示啊，这个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降低升糖的速度，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谷物当中啊，富含丰富的钾元素，还能够促进钠的排出，对于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呢，健康的关键就在于粗细合理的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的选择走向极端。蔡晶晶：
8: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 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2: 专家也表示呢，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啊，是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呢，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的年龄、肠胃的状况，还有慢性病的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的主食。

0: 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的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的主食搭配，才能够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大家的健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听说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今年72岁了，这10月份啊，马上就要换证了，也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过12分，那么还需要三力测试吗？
0: 四一实习期刚过，20岁可以升 A 照吗？
4: 公安架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4: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0: 您好。
3: 哎，您好，下午好。
0: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江燕的朋友说，今年72岁了，10月份要换证，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过12分，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呢？
3: 在办理期满换证的时候，只要他的年龄是达到了70周岁以上的话，那都必须要先通过三力测试，合格了才可以进行换证。
0: 就他这种情况，虽然说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12分，但是还是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的。
3: 对，是的。
4: 再来看一下杰杰，他说问一下，现在部队的 B 证换成 A2 证需要考什么呢？只考科一和科三吗？还是说科一二三四全都要考呢？
3: 申请那个军转换证的话，申请大车准驾就必须要考科目一跟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换领。
4: 只要一三就行了。
0: 那他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叫什么程序上面换，还是说他要到我们线下来进行办理？线上可以办吗？
3: 他这个是在线下办理。
0: 线下直接办理哈，也没有说一定要到要有驾校的这种，自己就可以直接去考。
3: 不需要，直接在我们。对，直接在我们的窗口申请就可以了。
0: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水饺的朋友，他说 C1 实习期刚过，现在是20岁，可不可以直接升到这个 A 证呢？
3: 20周岁的话，只能是申领我们的 A3 准驾。而且他必须在上一个计分周期没有计满12分就可以申请。
0: 那就是
3: 说，如果是申请 A1 跟 A2 准驾的话，就必须要达到22周岁才可以。
0: 这个是有年龄的限制的哈。
3: 是的。
0: 好，
4: 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代言人，他说他自己呢是 D 证啊，在实习期内呢是扣了8分，明年实习期是不是要再延长一年呢？
3: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那这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了。
4: 直接注销，没有说延长这个情况。
3: 是的。
0: D 证，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摩托车证哈。
3: 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驾，它实习期如果计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
4: 那没有说延长的这种说法是吧？
3: 是的。
0: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3: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4: 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当然了，你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4: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0: 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

0: 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入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 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

0: 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地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

0: 武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天十九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0: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10: 教授，你听。
1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4: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3: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5: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3: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4: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5: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3: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4: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3: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5: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4: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6: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20:00。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0: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9: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8: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2: 下车注意安全。
8: 他是

0: 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刚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

0: 我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完就得拿完，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

0: 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0: 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

0: 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

0: 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

0: 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

0: 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降

0: 到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

0: 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新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5到29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召开。
1: 国道 G228 福清北郭特大桥桥面主体路面顺利完工。
2: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报名已启动，将于12月27号开赛。
1: 福州实现18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00后技术核电员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曙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汇聚了合力，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指明了路径，提供了方案。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做好外事工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方政府合作暨国际友好城市对话会、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等平台，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和地区对接，深化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以及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现代农业等领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门户、重要枢纽、重要通道，要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大力度推动扶贫出海，促进跨境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实施海丝人文交流工程，持续办好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节。

0: 丝路国际青少年摄影短视频大赛等活动，进一步密切文化、旅游、体育、科技、教育等领域国际友程合作，形成多元化互动交流大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权威发布。
2: 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将举办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据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驰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聚焦美丽福景、民生福祉、产业福地、人文福运、乐享福游五大幸福基因，推出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十大秋季文旅产品，以及一县区一特色主题活动，涵盖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旅文博展览，以及多重宠客福利、暖心服务保障。
3: 福州将以超大的诚意、超多的活动、超优的福利、超全的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全方位展现千年闽都的独特魅力。在此，我们向广大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来福州包您有福，包你有福。
2: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福州将发放千万消费补贴，开展有福之州全民会游文旅消费季促消费补贴活动，通过云闪付发放150万元文旅消费券，福州商务部门统筹财政资金及平台企业资源超8000万元，涵盖出行消费券、有福青年系列券、平台企业福利等优惠。福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业：
4: 主要包括1700万元购置新车补贴、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省厅超4000万元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
2: 此外，节日期间，福州将全面排查整治文旅行业安全隐患，加大文旅市场执法监管力度，全力保障每一位市民游客在福州玩得放心、安心、舒心、开心。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何春阳：
5: 节日期间，我们还将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哄抬物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等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还将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的监测预警，依托自主研发的酒店价格预警人工智能体，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或者是突发事件的，及时予以处置，涉嫌违法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坚决予以公开曝光。
6: 近日，省发改委发布2026年第二批共30个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其中鼓楼区数字链圈四维赋能、打造园区发展新范式这一做法获得全省复制推广。作为这一做法的主体，福州软件园紧扣园区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围绕数字链圈四大维度，推动服务提质增效，推动服务从审批下沉入园跃升为全链条生态赋能，打造一体化数字化的智慧政务综合体。恒宏达是一家专注 AI 视觉加体育大模型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 AI 体育中考、 AI 智慧操场、 AI 智慧军体三大产品矩阵。近期公司完成了地址变更，从软件园 G 区搬迁至 C 区，在这个过程中，园区贴心的服务为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恒宏达福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朱明：
1: 店员服务呢，它也比较到位啊，一站式服务。我们把注册地址要变更啊，照以前。

0: 的话，我们要找多个窗口，那么我们在软件园里面的话就能够解决。我们在寻找场地的时候也帮我们去寻找。
1: 作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软件产业园区，这里汇聚了超1800家企业。在落实审批下沉入园基础上，福州软件园立足数的维度，升级多元增值服务供给，积极探索园区数据资产确权路径，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在规范内部数据资产管理的基础上，赋能园区管理、企业服务、精准招商，同时拓展对外数据服务业务，实现数据自有管理、对外服务的双向运营。以数夯实政务增值服务的同时，软件园也以质升级服务空间载体。去年年底，软件园政务服务大厅完成升级改造，对外开放。大厅的自助服务区布设多类智能终端，集成税务申报、证照打印、征信查询等功能，丰富了企业的办事场景。一旁的魔力中心作为园区 AI 产业实力的核心展示窗口，集中呈现了园区代表性企业的垂直领域大模型技术与应用成果。服务大厅还设有三个专业化服务窗口和两大增值服务专区，为企业提供全链条的定制服务。福州高新区软件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晓芬：
2: 我们推出了产业链一件事集成服务，做到进一扇门就能办好产业链上的各类事，开通省市区三级审批联合办理试点，打通不同层级之间的办事流程链路。
1: 作为全省数字产业核心聚集区，福州软件园还以圈共建园区产业发展新生态，实现服务优化与产业生态集聚的良性互动。园区年均服务企业超2000次，公共服务平台年均服务企业近9200次，汇集超60万人次。企业获得感与满意度持续提升，形成办事便捷、服务精准、赋能有力、生态活跃的园区营商环境。福州软件园公共服务平台暨科创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庆问：
3: 目前我们平台已经搭建起金融服务、财税支持、法律服务、软件产业链服务等八大核心服务体系，入驻专业机构149家，平台累计帮助企业实现贷款授信超200亿元。
1: 数据显示，2025年福州软件园总收入突破1900亿元，获评全省首批数据要素产业园，位列2025年度中国软件高质量发展第九位。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近日，国家黄金大外环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福清江阴浦头至三桌段控制性工程北郭大塘特大桥完成双幅沥青路面摊铺，桥面主体路面顺利完工，为这条滨海大动脉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在国道 G228 福清江阴浦头至孙桌段公路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作为项目核心工程的北郭特大桥已完成双幅沥青摊铺，施工人员抓紧对桥面沥青面层进行清理，后续将开展标识标线喷涂作业。据介绍，北郭特大桥属于国道 G228 滨海风景道福清段，全长3711米，已于去年12月实现双幅贯通，其中海上段长2200米，陆上段长1511米，是全国黄金大外环沿海通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跨海控制性工程。中铁十七局福清国道 G228 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5: 项目地处新化湾海域，海上施工环境复杂，桥面沥青施工质量管控难度大，我们项目团队紧盯工期节点，严格把控摊铺温度、碾压工艺、接缝处理，高标准完成跨海桥面沥青施工。
4: 据了解，目前在建的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措大沃村，全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十七局福清国道 G228 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5: 年底北郭特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

0: 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夯实黄金大外环沿海路网福清段通行基础。
1: 16号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记者昨天从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福州市滨海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机场北进站场第二供水泵站配套集水管线项目提前通水，标志着福州机场双水源双泵站的安全供水保障体系成功构建。该项目投运后，可满足福州机场现阶段生产生活及消防用水需求，同时该项目还预留了远区供水余量，为机场二期扩建及未来片区发展提供充足的供水保障。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0号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报名启动仪式举行，本届赛事继续采用预报名先抽签后缴费模式，预报名通道于9月10号20点开启，至9月19号17点截止，9月30号10点公布中签名单。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由市政府主办，于12月27号上午7点半开赛，

0: 协铜牌赛事起步，历经银牌、金牌，再逐步进阶为世界田联标牌赛事、精英标牌赛事。竞技层面，福马已跻身顶尖路跑赛事行列，文化层面也已成为展现福州城市风貌的一张烫金名片。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十号，在福建省肿瘤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核电技术员张川躺在床上，一旁的血细胞分离机平稳运转，整个采集过程安静规范，井然有序。据了解，张川是一名00后，早在大学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并于2022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6月8号，他收到初配型成功的通知后，就积极配合相关检查。他清楚，这次捐献将跨越山海，为素未谋面的患者点亮重生的希望。此次捐献，张川成为福建省第633例、福州市第186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张川，
3: 初匹配的话，我想可能就一个人就同意了。网上大概了解过他的过程，所以说害怕的话是没有这种情绪的。
2: 福州红十字会对台交流和事业发展部四级主任科员杨蕊，
4: 对于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00后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群体，我们也非常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一起传递生命种子。
0: 为有效整合司法保障职能与社会公益服务资源，日前福清法院与福清市红十字会联合举行执行案件人道救助实施细则签约仪式，建立执行案件人道救助协作机制。据了解，执行案件人道救助协作机制将聚焦重点救助群体，如刑事案件被害人、交通事故受害群众、生活困难涉诉当事人等。在上述权益难以兑现、家庭因案致困、急需资金纾困解难的群众发放专项人道救助金，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2: 十号，福建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福建会场活动。本次福建会场与市场监管总局主会场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同步开展销毁工作。福建会场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覆盖食品、药品、化妆品、服装、鞋包、电子电器等多个民生相关品类，销毁总量共计22吨，货值约130万元。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长乐区劳动就业中心自助求职招聘系统日前全新升级，支持按岗位、薪资、学历、年龄、乡镇、街道等条件精准检索，帮助群众快速匹配滨海、首站、文林等就近岗位，实现家门口找好工作。
2: 昨天上午，鼓楼区新源社区组织辖区内共建单位的党员志愿者来到白马河公园，开展以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小区邻里携手同行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向辖区内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0: 近日，一场专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在职单身青年职工组织的公益交友活动正在报名中。活动计划招募300人，要求年龄25岁至45岁，采用线上互选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提高匹配精准度。欢迎符合条件的职工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参与。
2: 记者昨天从普普超市了解到，位于福州远洋德城乐堤港的普普超市线下店全国首店预计10月底开业，9月11号至12号该店举办专场招聘会。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林倩，播音景哲、孙征，值班总监林林。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铜。